0: 2014年9月17日，你在生日当天接待我访问您家乡古家的吗？这二年来，我们先后会晤了20次，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中印关系总体稳步发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幻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化，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国际化，互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谢谢，我先说这些。
1: Important first images on NDTV.Of Prime Minister Modi and Xi Jinping at that all-important bilateral. I want to play out that sound once again of w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saying. We will translate what Xi Jinping was saying in Mandarin. Quickly, let's listen in to Prime Minister Modi again.
2: BRICS Summit mein aapke sakaratmak vaktavya ke liye aapka bahut bahut dhanyawad. Excellency.भारत की ब्रिक्स अध्यक्षता के दौरान चीन से मिले समर्थन और सहयोग के लिए मैं आपका आभार व्यक्त करता हूं। अब हमें द्विपक्षीय सहयोग पर चर्चा करने का अवसर मिल रहा है। एक बार फिर भारत में आपका हार्दिक स्वागत है。
0: 很高兴啊，来到新政院出席非洲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同莫迪总理先生再次会面，祝印方饭会圆满成功。这是我时隔12年再次到访新政院。2014年9月17日。你在生日当天接待我访问你们家乡古吉拉特吗？这二年来，我们先后会晤了20次，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中印关系总体稳步发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幻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化，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国际化，互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谢谢，我先说这些。
1: Okay, I want to translate for our viewers what Xi Jinping has just said. He spoke in Mandarin. I want to play